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欣赏中乐。喺未来几集嘅节目里面，我哋会品尝一下同自然现象有关嘅音乐，而今集就以雨作为主题。雨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自然现象，而我们对雨的一般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季节，所以会有春雨、夏雨、秋雨、冬雨之分。其二是雨势，即是落雨的程度，例如微雨、飘雨、骤雨、豪雨、暴雨。另一方面，雨很多时都同另一种自然现象连在一起，例如风雨、雷雨，所以话雨的形态可谓不一而足。今集我借用辛弃疾的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作为题目，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音乐界对雨这种自然现象有乜嘢感应。首先，我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热门的粤乐，叫做《雨打芭蕉》。这首乐曲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不过它其实可以有不同的玩法，现在不如听一个比较特别的玩法吧。

剛才那一首耳熟能詳的雨打芭蕉是一種中西合璧的玩法，而這種玩法再再證明粵樂的強大生命力。某首粵樂既可以用傳統的玩法，例如五架頭的玩法，又可以用西洋味道很重的玩法來演奏。剛才那個版本就是由湯海旋配器，由何克寧以高鼓領導廣東音樂曲藝團樂隊演奏。聽完一首關於雨同芭蕉的樂曲，不如再聽多首同樣是以雨和芭蕉作為題材的樂曲。這首是客家漢樂的《蕉槍夜雨》，這首樂曲可以作為古箏獨奏曲，亦可以作為漢樂的合奏曲。現在準備聽的是由蕭國人以古箏，而蕭俊瑞以三弦領奏的版本。

听完一首咁古雅嘅客家汉乐《朝窗夜雨》，不如转下口味，听翻首好现代嘅乐曲啊！作曲家罗永辉响80年代初，应香港中乐团邀请，写咗一套叫做《山水响》嘅乐曲，尝试以声音嚟画出三幅山水画，其中一幅系同雨有关嘅。乐曲嘅全名系《雨笑》，跟住有个破字号《风之惊暗雀》。曲名好文艺，但系似乎有啲拗口。雨笑系落雨嘅先兆，风之唔系风之雀跃嘅风之，而系风吹埋树枝度嘅风之。惊暗雀系指风吹埋树枝度惊吓到躲响暗处嘅雀鸟。唱片里面嘅呢首《雨笑》《风之惊暗雀》有以下嘅解说。佢话：音乐由静态开始，经过不同的肢体设计和音色处理，带引出由交错长音及滑奏所构成的动态音乐。全曲重视音色的调配及由重叠所构成的音乐张力。咁我哋就依循佢嘅解说嚟听呢首乐曲当中嘅后半段啦。

刚才的乐曲《雨笑》《风之惊暗雀》是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听完一首这么着重音色调配的乐曲，我们听一首着重旋律的现代乐曲。这首是台湾民谣《港都夜雨》，由杨三郎作曲，吕全子作词。歌曲是讲男仔想起当日因为要出外谋生而在港口和情人分别的无奈情境。不过这首歌在台湾男女歌手都唱的。内地音乐界的桂盛和范伟强将这首民歌改编成为管弦乐，但大体上仍然保留原曲的旋律和台语民歌的风味。

刚才的港都夜雨是胡炳旭指挥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听完一首民歌的管弦乐版，不如听一首真正的民歌。这首是江苏民歌《情采桑雨采桑》，意思是无论晴天定是雨天，我都要采桑。善于唱江南民歌的徐小义以江苏话唱出以下的歌词：情采桑，雨采桑，忙杀养蚕娘，日日夜夜守蚕房，蚕宝宝入眠人不眠，哪有功夫扮嫁妆？情采桑，雨采桑，起杀了养蚕娘，蚕宝宝上山吐丝网，等到蚕茧丰收后，就请大家吃喜糖。

一首咁有浓烈乡土气息嘅江苏民歌《晴彩桑·雨彩桑》，大家领略唔领略到养蚕姑娘嘅生活呢？协助徐小义道出彩桑情况嘅系夏飞云领导上海爱乐管弦乐团嘅演奏。听完江苏民歌，不如我哋听一首琴箫嘅吟唱啊！谭宝石同马常胜根据元朝徐载诗嘅一首箫曲而创作一首琴箫嘅吟唱曲。徐载诗用嘅曲牌系水仙子，而佢喺曲牌之下定咗夜雨作为题目。首曲咁话嘅：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期未收，叹新风逆旅掩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剛才由譚寶石吹簫，馬嘗聲彈琴吟唱的夜雨，大家有沒有走到曲裡面的意境呢？從文學來說，首曲的妙處是徐載斯很懂得運用量詞，例如一聲吳葉一聲秋，一點花椒一點愁，三更夢十年事，同埋二老，即係兩位老人家。聽完吳桐語、芭蕉語，不如聽翻兩首梨花語啊！碰啱呢兩首講梨花嘅粵樂，都係呂文誠嘅作品。其一係20年代嘅《梨花醉雨》，其二係30年代嘅《雨後梨花》。好幸運，我哋準備分享嘅都係呂文誠親自演奏嘅古老錄音。第一首《梨花醉雨》係佢聯同何雨蓮、邵鐵雄等人演奏。

头先两首乐乐标志着花和雨的关系。跟住落嚟嘅呢首乐曲，亦系表述花同雨之间嘅关系，而且仲系表述得好率直坦白添。呢首就系云南民歌《雨不洒花，花不红》，而歌词系话：歌是天上一条龙，每是地上花一捧，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我哋就听下鲍元海点样将呢首咁坦率嘅云南民歌以器乐表达出嚟啊！

頭先首雨不灑花，花不紅的雲南民歌的器樂版，是麥嘉樂指揮佛羅內斯交響樂團的演奏。較早前我們聽過一首原曲《水仙子》的《夜雨》，現在在節目臨結束之前，輪到聽一首與詞有關的樂曲。這首琴箫曲叫做《雨打梨花心閉門》，是李祥霆的即興創作。曲名的《雨打梨花》這四個字是來自李松元的《憶皇孫》，而《雨打梨花心閉門》就是唐伯虎的詞。無論怎樣都好，就等我們從以下的一段樂曲靜心感應一下李祥霆以琴和箫所展現的《雨打梨花》的意境。

0: 好啦，今集乐在神州嘅更能消几番风雨又要结束啦。我陈叔祝愿大家无论晴天雨天都坦然处之，甚至乐在其中。再会。
1: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布拉姆斯的钢 B 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最后有阿尔加唯一一首同时又令人鼓励鼓去的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纯真有感人瞬间和极有内涵的作品了。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系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阵间啊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其中咧有一套英国嘅钢琴音乐噶，系布列顿嘅作品。布列顿自己都系个优秀嘅钢琴家，佢为其他音乐家伴奏嘅录音可以印证呢一点啦。但系佢写俾钢琴独奏嘅作品就唔多嘅。佢喺57岁嘅时候咧，喺其他人嘅游说之下出版咗5首，大约10岁嘅时候创作俾钢琴嘅圆舞曲。布列顿喺前言入边写到咧，作曲家是个平凡的小男孩，而不是莫扎特的神童。作品很自恋，但是对于年轻演奏者应该可以作为练习用。阵间就交给侯夫弹奏5首的圆舞曲了。然后呢，我们就真的会听下莫扎特的音乐。这首是音乐会咏叹调《我要离开了，亲爱的再见》。其实这首咏叹调是不是真的出自莫扎特的手笔并不肯定的。据莫扎特的遗孀所说，咏叹调的旋律是莫扎特的朋友沙昆为即将离别的一位白着夫人而写，莫扎特就只是写伴奏的部分。咁阵间我哋听下用巴塞管吹奏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听一首法国嘅音乐，系用到艾尔伦嘅诗写成嘅歌曲啊。呢首诗咧就系《吹过原野的风》。德布西、佛瑞，仲有佢哋嘅前辈圣桑，都用过呢一首诗嚟作曲嘅。我哋阵间会听嘅就系圣桑所写嘅一首啦，交俾女高音辛普森，仲有钢琴家美杜顿。

0: 听到莎边娜美亚非常之抒情的巴塞管演奏，她吹奏这首是莫扎特的音乐，原本是咏叹调来的，叫做我要离开了亲爱的再见。刚才和美亚一起演出的是史贝宁带领的巴塞尔室乐团。
1: First up today, we had the enchanting The Wind in the Plain, composed by Camille Saint-Saëns. The soprano Carolyn Sampsonwas accompanied by Joseph Middleton on the piano. Next, we turned our attention to Benjamin Britten's Five Waltzes, played by the piano virtuoso Stephen Hough. And the third work in this segment was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aria Io ti lascio, o caro Ario, or in English, I leave you, my dear one, farewell, arranged by Andreas Tachmann.It was played by the basset horn player Sabine Meyer and accompanied by the Kammer Orchestra Basel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ndreas Spering.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陣間我們會轉去聽下俄羅斯音樂，其中一首是拉克曼尼諾夫的作品，是他由音樂學院畢業之後沒多久創作的鋼琴曲集《音樂瞬間》作品16當中的鋼 B 小調第一首，是悲歌一樣的小行版，陣間會交給西巴斯坦彈奏的。然後我們會聽下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曲。在创作期间，柴可夫斯基经历了婚姻失败，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才将乐曲写完的。而作品想表达的是面对命运的挑战。咁阵间我们就听下战胜命运的最后乐章了。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歌曲，作曲家是舒列卡。舒列卡是20世纪初继理查史特劳斯之后最重要的德奥歌剧作曲家之一，但是随着纳粹掌权，身为犹太人的舒列卡在20年代就被大力打压，到1934年他就因为心脏病离世的。舒列卡的音乐有浪漫时期后期的风格的，稍后听下他的歌曲森林的幽静，交给男中音阿佩尔，还有钢琴家贝鲁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慢了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燕姿带你回去1908年探索一下英国作曲家 Frederick Delius 戴柳斯在1908年创作了他的交响作品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庭院。这首作品原来和他的居所是有关的。戴柳斯出身自商人的家庭，他在莱比锡学习音乐的期间认识了很多法国的朋友，而他在

35岁嗰年，就喺佢外母嘅资助之下，喺法国嘅格雷河畔嗰度买咗间屋。呢一座美丽嘅大宅屹立喺河边，而家就成为大流士故居 La Maison d'Elias 啦。作为香港人咧，大家都好中意睇楼嘅，不如我哋一齐睇下大流士呢间屋啊！呢间屋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有一个好广阔嘅花园。呢个花园有围墙围住嘅，一路伸延到去河边嗰度。而大流士一向就好中意花草树木、昆虫飞鸟嘅，佢喺花园嗰度度过咗好多美妙嘅时光。呢度亦都系佢嘅作品《夏日庭院》同埋《河上的夏夜》诞生嘅地方。大流士仲喺作品嘅乐谱嗰度引用咗一啲嘅诗句。呢啲诗句咁讲：呢啲都系我嘅花，佢哋都系甜蜜嘅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俾你啦。大流士嘅《夏日庭院》，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韩德尔嘅《查恩多斯赞美歌》系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嘅。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喺英格兰冇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嘅歌手同埋乐团，而当时佢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嘅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同埋男低音邦尼，带嚟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嘅三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新一辑的人约黄昏后，欢迎你在星期日黄昏时段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黄家浩，继续代替廖碧晶主持节目。嚟紧呢个星期咧，香港嘅乐坛都有重大嘅事情发生啊！著名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即将联同佢哋嘅音乐总监 Andres Nelson 尼森斯嚟到香港演出。咁不如就藉住今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下呢一对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啦。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正式成立于1743年啊！历史比美国建国更加早，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更早，甚至比莫扎特出生仲要早。但呢对乐团最特别嘅系，唔单止系历史悠久，而系佢几乎见证同埋反映咗整个欧洲音乐文化嘅变迁，由浪漫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到今日全球化嘅时代，乐团不断喺度演变紧，同时保留住自己独特嘅声响。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乐团几个重要嘅时期啦。首先咧，从19世纪开始啊，亦都系乐团最光辉灿烂嘅年代之一，系孟德尔逊嘅时代啊。1835年，孟德尔逊出任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音乐总监，彻底改变咗乐团嘅命运。喺佢嘅带领之下，莱比锡成为当时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嘅核心城市。孟德尔逊喺度指挥舒曼、舒伯特等人嘅作品首演，亦都重新推广 J.S. 巴哈嘅音乐，同时建立起非常高水平嘅乐团训练制度。而今日布业大厅乐团仍然闻名于佢哋嘅音色啊，温暖、透明同埋优雅，其实都系由孟德尔逊年代开始塑造出嚟嘅。喺度就一齐欣赏咧，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孟德尔逊嘅作品啦，系佢嘅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一齐听下当中嘅第三乐章啊！呢部作品1845年正正系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首演嘅。今日咧会欣赏到马苏亚指挥呢一队乐团，联同小提琴家云高洛夫一同演出。

刚才听过孟德尔逊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云高洛夫联同马苏亚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咧，带大家去到20世纪的中叶啊，系莱比锡布业大厅在这位音乐总监带领下的时期，他的名字是 Franz Konfichny 甘域斯尼。如果话孟德尔逊奠定咗莱比锡布业大厅19世纪嘅传统，咁甘域斯尼就几乎重新塑造战后乐团嘅声音啦。佢喺1949至1962年间担任乐团嘅音乐总监，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啱啱结束，德国咧满目疮痍，而莱比锡已经成为东德嘅城市，喺政治同埋社会都极度动荡嘅年代。甘域斯尼带领乐团重新建立艺术水平，同时恢复国际的声誉。而讲到甘域斯尼，就一定要讲贝多芬了。甘域斯尼同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依然是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贝多芬录音之一。一起欣赏甘域斯尼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的第一乐章。

刚才听过干域斯尼带领过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的第一乐章。去到冷战时期了，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马素亚带领的年代。马素亚由1970至1996年担任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莱比锡仍然属于东德。虽然政治环境非常困难，但是马素亚成功令乐团成为天幕后面最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1981年，当时的布业大厅正式启用，成为乐团历史上第三座布业大厅，而马素亚亦同这一座音乐厅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的。但更重要的是1989年东德和平示威期间，马素亚成为了莱比锡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当时布业大厅甚至成为市民对话和讨论的场所，好少有乐团会直接参与欧洲历史进程，而布业大厅乐团正正是其中之一。音乐上，马素亚特别擅长舒曼和孟德尔逊的作品，而他和乐团录制的舒曼交响曲至今仍然被视为经典。一起欣赏他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841年的初版，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

嚟自舒曼嘅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20，1841年嘅初版，听过当中嘅第一乐章，由马苏亚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嚟到第一小时嘅尾声，我哋讲下今日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啦。现时带领乐团嘅系 Andres Nelson 尼逊斯，佢自2018年出任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音乐总监以嚟，成功令乐团再次喺国际舞台上受到高度关注，同时亦都重新连结乐团同自身嘅历史。其中近嚟嘅重要计划咧，就系重新录制大量孟德尔逊嘅大型作品。对于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来讲，孟德尔逊不单只是作曲家，更几乎是乐团历史灵魂的象征。尼逊斯指挥风格情感丰富，同时非常注重音色的变化，而他和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合作出来的声音，既有传统德奥的厚度，亦带有现代感和灵活性。就在新闻之前，我们一起欣赏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尼逊斯的带领下演奏孟德尔逊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宗教改革当中的第一乐章。

来到第二小时的人约黄昏后，欢迎你继续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黄家浩，继续代替廖碧晶主持节目。你好啊。今日中头为大家揀嚟咗一啲合唱作品啦，而重点作品咧会听到一首嘅大提琴经典啊 ，J.S. 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其中嘅一套啊。不过喺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咧，先同大家睇下今年啊，2026年嘅一啲嘅 musical anniversaries， 今年嘅一啲音乐周年纪念啊。2026年咧系呢一位德国作曲家 Carl Maria von Weber 韦伯逝世200周年纪念。他是1826年的6月5号逝世的。这位作曲家可以说是奠定了德国浪漫时期歌剧的发展。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这一套的德国歌剧《自由射手》。一起欣赏当中的序曲，由伯恩斯坦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出。

听过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当中的序曲，一套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序曲音乐。刚才听过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讲到韦伯，当然要讲的是德累斯顿。韦伯的黄金时期就是在德累斯顿这个音乐城市那里发展的。而接着为大家播放的曲目呢，亦都是由一位德累斯顿的大提琴家演出的。他的名字是 Jan Vogler 霍格拉。他少年时期已经加入著名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成为乐团历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手。90年代德国统一之后，他放弃了乐团稳定的位置，展开国际独奏事业。他多年来积极推广德累斯顿作为欧洲文化重镇的地位，包括创立德累斯顿音乐节，邀请世界级的音乐家合作，亦不断推动跨界的艺术计划。我们一起在欣赏霍格拉拉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听过整套 J.S. 巴克嘅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啊，由大提琴家 Jan Fogler 霍格拉为我哋演出，跟住为你带嚟系一啲嘅合唱作品啊。

两首同样以拉丁安魂弥撒经文进入乐园去到创作的，不过风格就截然不同了。第一首是无伴奏的合唱音乐，由当代爱沙尼亚女作曲家 Galina Grigorieva 基哥耶娃写的作品，刚才听过希利亚指挥爱沙尼亚爱乐室乐合唱团演出。而啱啱的这一首是更加熟悉的作品，佛瑞的安魂曲当中的进入乐园，由 John Rutter 瑞特带领剑桥歌者以及伦敦城市交响乐团的成员演出。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同大家探讨今年的一啲嘅音乐纪念事件啦。2026年亦都系普切尼嘅歌剧《杜兰朵》首演嘅100周年啊！100年前1926年嘅4月25号呢一部作品喺普切尼逝世之后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我哋就喺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呢一部歌剧最著名嘅一首咏叹调啦。今夜无法入睡 Nessun Dorma。交俾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帕巴奴指挥嘅罗马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演出啦。亦藉呢首作品结束今日嘅人约黄昏后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廖碧晶就会放完假返嚟主持节目啦。我哋喺另一啲嘅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燕姿带你回去1908年探索一下英国作曲家 Frederick Delius 戴柳斯在1908年创作了他的交响作品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庭院。这首作品原来和他的居所是有关的。戴柳斯出身自商人的家庭，他在莱比锡学习音乐的期间认识了很多法国的朋友，而他在35岁那年就在他外母的资助之下，在法国的格雷河畔那里买了间屋。这座美丽的大宅屹立在河边，现在就成为戴柳斯故居 La Maison Delius 了。作为香港人，大家都很喜欢看楼的，不如我们一起看看戴柳斯这间屋吧。这间屋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有一个很广阔的花园，这个花园有围墙围住的，一路伸延到去河边那里。而戴柳斯一向就很喜欢花草树木、昆虫飞鸟的，他在花园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妙的时光。这里亦都是他的作品《夏日庭院》和《河上的夏夜》诞生的地方。戴柳斯还在作品的乐谱那里引用了一些诗句，这些诗句这么说：这些都是我的花，它们都是甜蜜的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给你了。戴柳斯的《夏日庭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星期晚又来到星期乐逍遥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未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铭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充满魅乐的夜晚。开始今次的音乐旅程，先带来的呢就有法国作曲家弗瑞的作品。他这首不单止是抒情优美，而且呢还是充满了怀旧氛围的西西里舞曲。一起听听长笛好手 William Bennett 联同由玛莲娜指挥的圣马田新乐团的演出。

And that was the serenade from the operetta Frasquita by Franz Lehár, with Itzhak Perlman on the violin and Samuel Sanders on the piano. Franz Lehár 1922年完成的輕歌劇 Frasquita裡面的一首非常輕鬆的小夜曲。 擔任演出的就是有小提琴家 Itzhak Perlman 和鋼琴伴奏 Samuel Sanders。 由20世紀的音樂我們轉到18世紀的作品。繼續我們今個晚上的星夜樂宵夜，是有意大利作曲家鮑凱利尼的D大調協奏曲 G476。在今晚選來的這個演出錄音裡面， 擔任獨奏的就是馬友友，而同台合演的就是阿姆斯特丹巴洛克樂傳， 指揮是Tom Koopman。 一齊欣賞鮑凱利尼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

Music by Caspar Joseph Mertz, Boat Ride on Lake Transea, played by Sonja Prunbauer and Johannes Tappert on historic guitars. 啱欣賞到呢就係 19世紀奧地利作曲家兼吉他演奏家 Caspar Joseph Mertz 嘅《船遊特魯恩湖》 Boat Ride on Lake Transea。 負責演出的就是由吉他好手 Sonja Prunbauer 和 Johannes Tappert。 坐船游过特魯恩湖之后，跟住落嚟我哋是有德布西的作品。 11点新闻之前将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他的小组曲。 里面总共就是由四段音乐组成，包括有行列、小步舞曲、 芭蕾舞和开头的这一段《再小船上》。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French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Orchestra, led by Jean Martinon. And that was The Petite Suite by Claude Debussy. 法国国家电台及电视乐团在 Jean Martinon的带领之下的演奏。 欣赏过德布西的小组曲之后， 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 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 新闻之后吴永文会继续在这里 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 转头见。

0: 一队乐团怎样同时呈现轻松优雅的田园气氛，以及充满黑暗色彩的神秘故事呢？这个正是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法国国家乐团节目精彩的地方。他们会演奏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皮耶利和理查史德劳斯的音乐，分别带领我们走进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让我们重返路易十五时代的喜剧芭蕾，后者以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组曲描述一个充满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黑暗故事。另外，长笛演奏家巴活亦会加入送上慕沙的长笛协奏曲。这场演出由菲比恩加宝指挥，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三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布拉姆斯的钢 B 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最后有阿尔加唯一一首同时又令人鼓嚟鼓去的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纯真、有感人瞬间和极有内涵的作品了。

听过一节嘅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首先出场嘅呢就有肖邦嘅音乐，佢嘅《星思小调夜曲》。今次揀嚟嘅咧，就一个改编咗俾小提琴演出嘅版本，由 Joshua Bell 担任独奏，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Variations on a Theme in Ancient Style by Salcedo with Yolanda Contonassis on the harp. 19、20世紀法國作曲家兼竖琴家 Salcedo 的古風主題變奏曲。剛才大家欣賞到的就是 Yolanda Contonassis 的竖琴獨奏。由法國音樂我們又轉到去俄國的作品。我们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一起听听由 Sasha Gutso 指挥的波鲁桑伊斯坦堡乐团演奏当中的这一段《年轻王子与年轻公主》。

Mikhail Platnev there with the sonata in C sharp minor, K247 by Domenico Scarlatti. 1685年生于意大利的 D. 斯加拉蒂，一生呢写过超过成500几首咁多嘅键盘奏鸣曲。咁刚才钢琴大师 Mikhail Platnev 呢就为我哋弹奏咗其中一首。作品 K247 的星思小调奏鸣曲，送走了 D. 斯格拉蒂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有葛鲁克 Gluck 的作品，算是结束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有他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斯》里面这首永远都是带来宁静

长笛演奏家巴活啊，带嚟咗呢一首皮利尔嘅作品《C 大调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一齐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你好，我是马盈盈，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肖邦的 A 小调圆舞曲作品34第二首，亦都有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演出他们自己改编的拉威尔作品，叫做《听的风景》，原本是写给双钢琴的。阵间会有拉特雅这位手风琴演奏家的录音，他会弹奏 D 士卡拉蒂的两首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19 和 K519， 之后会欣赏到萧仲的《爱与海之诗》里面第二部分《爱情的逝去》，演出的是女高音根斯，还有布洛克指挥的利尔国家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中院演奏家刘波演出林吉良的《重风寒》。

啱啱欣赏到嘅系舒曼嘅作品《引子与快板》编号134，担任钢琴独奏嘅系奥力，演出嘅咧仲有柏彭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咁头先咧，我哋亦都听过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其中的六月船歌，亦都有女高音曹秀美演唱韦华帝的歌剧《塔麦兰奴》里面的咏叹调《我是被轻视的妻子》，一起演出的还有鲁宾指挥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阵间我们会听下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联同大提琴家泰迪恩还有钢琴家邦定伦合奏布拉姆斯的 A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114里面第二个乐章，亦都会有中提琴家他比亚冼米文拉奏卡斯卡舒恩和利云改编格拉纳多斯的作品古风短曲集其中的四首，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培瑞亚尼斯。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个很特别的改编音乐，原作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里面很有名的第18段变奏，这个是安德逊改编的版本，演出的是一对钢琴组合布朗五兄妹。

呢一首声乐作品叫做《听我祷告》，是孟德尔逊的名作啦。咁刚才咧由女高音亚法顿联同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仲有管风琴演奏家托特喺荷西的指挥之下一齐演出。你好，我是马莹莹，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哋听到一首中国的钢琴作品啊，系丁善德的儿童钢琴曲八首，编号28，演奏的是孙梅婷。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卡斯坦诺夫《狄德斯高》的《魔鬼随想曲》作品85。稍后咧，想带俾你法国作曲家圣桑的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啊，担任独奏的是高利亚卡普森，演出的仲有便佳雅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但是而家咧，先送上蒲士尼的《太阳与爱情》，原本是歌曲嚟噶，拣嚟的呢个版本啊，由小号演奏家克尔塞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起演奏噶。

听到这一首咏叹调叫做《因你给予崇高的和平》，出自巴克的第41号清唱剧。刚才由男高音冈萨利兹托罗联同普切内拉乐团演出的，指挥是加利亚，他同时亦都拉奏高音大提琴这件古乐器。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亦都欢迎你收听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听到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兰。

度，演奏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二首，这个版本是经过克赖斯勒改编的。还欣赏到田园交响曲，这一首贝多芬的名作当中的第二乐章溪边小景，由布鲁日原音乐团在范伊梅斯指挥之下演奏。阵间我哋听下拉威尔嘅一套钢琴音乐，叫做《高贵和伤感的圆舞曲》，会由夏马友弹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海顿嘅两首歌曲啦，叫做《哦，悦耳的声音》同埋《忠诚》，交俾女高音米娜同埋钢琴家域玉士。

刚刚听到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八重奏作品20》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者就是爱马逊弦乐四重奏，他们每位成员各自演奏两个声部。你好，我是马连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过葛里格的歌曲《我爱你》，由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联同迪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演出的，也都听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32。阵间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阿尔巴尼斯的《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当中的《卡斯提亚》，亦都会带给你柴可夫斯基的《忆怀念之地》作品42。这个格拉祖诺夫改编的版本是由小提琴家沙咸联同比利尼诺夫指挥的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的。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云南的白族乐曲，叫做《首西调》，交给粤琴演奏家吴强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首咧，就系戈高迪嘅作品一啦，系一首钢琴三重奏，系当中嘅第一个乐章。三位演出者就系小提琴家兼本大俊、大提琴家帕尼沙尔，仲有钢琴家利沙树。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出马勒嘅《吕克特》歌曲，其中嘅《我被世界遗弃》同埋《午夜》。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拉素士嘅作品《公正者之灵魂》，会由加迪娜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噶，亦都会欣赏到贝多芬嘅《C 大调三重协奏曲》其中嘅第一乐章啊。三位独奏者咧，分别系拉奏小提琴嘅伊莎贝尔浮士德、拉奏大提琴嘅海拉斯，同埋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演出嘅仲有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曼拿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奏蒙沙维捷嘅1958组曲里面嘅一段萨拉波舞曲。

上集提过黎智诗歌，而且诗节之间高度统一嘅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今集就讲下提及过嘅修改反复形式 modified strophic form。最擅长活用反复形式嘅系歌曲之王舒伯特，其实佢亦经常用到修改反复形式。而家听紧佢《冬之旅》入面嘅 Der Lindenbaum 菩提树，就系呢种形式写成，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同钢琴家谢拿摩亚演出。冬之旅文本来自诗人威尔咸梅勒，24首诗表达的是一个失恋的人在冬天重温失败夏日恋情的回忆。而菩提树这首诗就讲他回忆自己躺在菩提树下梦见自己的爱人。修改反复形式，以大调为第一节代表夏日恋情，小调的第二节强调寒冬刺骨，第三节再将小调稍作改动，以宣告一般的旋律预告寒风凛冽。到咗返去大调同原本旋律嘅第四节，已经系诡异多于安慰，好似召唤佢返去休息，但亦或者系死亡嘅召唤。音乐喺呢度系对诗歌嘅细腻演绎，展示咗舒伯特点样透过音乐传达意义，深化我哋对文本嘅理解同体验。

0: 感谢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